0: 我们提倡
1: 为你为我各行其道，
0: 人车和谐，安全出行。
1: 欢迎收听象山人民广播电台交通伴你行。

气流叠加西南季风源源不断的输送水汽，暖湿气流上岸之后呢，催生对流云团，形成了一条强而稳定的对流雨带，精准的命中宁波，甚至是持续的在宁波市区上空经过。 这也导致了雨量的急剧飙升，宁波海曙区、鄞州区累计降雨量都突破了300毫米，宁海的雨量再创新高，突破了500毫米，局地最高点位突破800毫米。 那么这条雨带赖着不走啊，

每天清晨打开一本有声资讯杂志，汇聚纷繁复杂的社会见闻，倾听新一天的城市之音，感受变化中的美好世界。1039-1073，陪您在上班路上，新鲜每一天。

好了，那在关注完天气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消费后主动开发票，现在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市民朋友们的习惯了。近期呢，宁波市统计局面向全市857名群众组织开展的发票有奖活动满意度网络调查显示，活动的总体满意度达到了 83.2 分。超过90%的受访者是知晓本次活动

加细致的优化建议。这些来自一线的真实声音，为活动后续迭代升级提供了清晰的民意指向。调查显示，发票有奖活动在市民当中拥有着颇高的知名度，93.6%的受访者表示啊知晓该活动，其中65.1%是完全知晓，熟悉参与规则和兑奖流程。在信息获取渠道方面，云闪付、用派客户端官方推送啊是49.5%，微信公众

中啊，超过五成，就是55.7%的朋友们是累计金额在50元以上的，31.2%超过了200元，15.4%超过了500元，10.1%超过了800元。

那么在拉动消费方面呢，83.1%的受访者肯定了活动的积极作用，41.3%表示是效果明显，更加愿意在本地消费，40%的朋友们表示有一定效果会优先选择参与活动商户去消费。那么这也意味着活动不仅增强了本地的消费粘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消费流向的选择偏好。

继续一起来听歌。接下来这首来自于周深的《每个人》，这首歌曲呢是他携手著名音乐家舒楠老师为家乡贵州深情献出的歌曲《每个人》，他首次在个人曲当中。

刚继续一起来分享的这首歌，刘宇宁来我的岛，他以主人公的视角开展了一场毫无保留的内心独白，在舒扬、悠扬以

0: 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写完作业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1: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
2: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3: 艾滋病是一种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4: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

0: 然后我们下一步工作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进行一个受灾情况一个理赔嘛，跟保险公司一个对接情况，可以这样的话可以让那个农户及时的减少一些损失嘛。
1: 目前象山全县在填水稻10万余亩，单季晚稻处于拔节孕穗期，连作晚稻处于分裂期，均有不同程度的受淹情况。在填蔬菜1.1万。

亩，约有5000亩受淹。农林部门已组建6支农技服务小分队，分赴18个乡镇街道，重点指导农户抢排积水、捕食追肥，防控病害。同时，保险部门正在开启农业查勘定损，以尽快完成首轮补救与定损工作，最大限度降低农户损失。记者王妙红、朱磊报道，受台风白海豚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象山县沿海海水养殖塘出现水位暴涨情况。为最大限度降低台风灾害带来的养殖损失，快速稳住渔业生产秩序，连日来市县两级渔业专家走进当地受灾较重的养殖区域，面对面指导养殖户科学开展救灾减灾工作。在敦澳村的连片海水养殖塘，农技专家通过仪器检测各养殖塘的 pH 值、溶氧量等多项水质指标。测量显示，原本养殖塘稳定的 pH 值、溶氧量等关键指标出现大幅

0: 10%多，那现在就是这么大的降雨量了以后呢，使它的盐度一下降到了，只有15%左右，就是它指标变化太剧烈了，对它造成一定的胁迫，使它的摄食免疫它都会下降，那如果处理不得当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出现一些相应的一些疾病和死亡的情况。
1: 敦澳村拥有连片海水养殖塘2000亩，共有20余户养殖户从。

0: 放下那个应急反应，这个怎么处理？我这里大概40多亩，青蟹、小白虾、蛏子、雪蛤放的，现在这养下去，这下半年来不及了。
1: 象山县四周头镇敦澳村书记黄伟成：
2: 我们呢有提前那个排捞了，水呢排的比较及时，下了雨大了，但是塘里面的塘艾呢还没有没过水位线。所以呢，那些海鲜呢还跑不出来。目前估算呢，这个损失呢也估算不到，尽量降到最小，就尽量降到最小。
1: 渔技专家表示，海水养殖塘受大量雨水冲击后，生态系统容易产生海水淡化、水体混浊、菌藻。

西周贺浦黄碧澳水产养殖面积近20万平方米，品种包括大黄鱼、小黄鱼、鲈鱼、虾蟹、贝类等。八海豚台风后，象山县渔业部门已出动4支技术小分队， 奔赴西周、贺浦、黄碧澳等主要养殖镇村开展技术指导。记者夏超明、通讯员胡一燕报道。 县141基层治理体系启动屏障转换， 2072名基层网格员凭借人熟、地熟、情况熟的看家本领， 从街头巷尾的隐患排查到风雨里的逆行处置， 用脚步支起一张细密的防台安全网， 把每一项防台举措落到群众家门口。 针对全县不同区域，网格员们拿出精准绣花功夫，对着辖区风险点靶向发力。在乡村河道，网格员们紧盯水位涨势，在隐患点拉起醒目的警示标识。在屋顶光伏安装集聚区，网格员挨家挨户敲开农户家门，督促给屋顶光伏设备做安全体检。 在田间地头，网格员帮着果农抢收成熟葡萄、桃行李，指导加固养殖户棚屋，转移物资，尽最大努力把台风可能带来的农业损失降到最低。

0: 在慈溪长启镇桃园水果农场试种成功并正式亮相。来听
1: 经专家介绍，金丽景和秋景白蜜均由优质品种白丽与本地主栽品种湖景蜜露杂交选用。

0: 新的新闻视野
1: FM 107.3 FM 103.9
0: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1: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0: 一曲悠扬

痛批啊，这酒店啊，是不是这个想赚钱赚疯了呢？啊，这酒店的逻辑要是成立的话，以后比如说在停车场里面开着天窗开一宿的星星，是不是也得交这个啊观景费呢？是不是比如说我呼吸两口空气的话，也要收这个空气的使用费呢？啊，这就是典型的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啊。你看这个新疆啊，这文旅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口碑哈、啊，都被这样的一种黑心的商家给败坏了。所以呢，网友说呀，必须严惩啊。那随后呢，这个酒店呢，打分平台上呢，也是被一星刷屏了，电话呢被打爆了，负责人呢也是被骂得连头都抬不起来了啊。那么当时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呢，

啊这几个字。那有了这张发票，有了这份铁证啊，这就有了后面的网上控诉、媒体曝光、市场啊监管局的介入、网友的炮轰。那么当这个监控录像、现场照片以及录音细节全网公开之后啊，原本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网友彻底懵了哈。这个满满的啊预谋感啊，这哪是弱势游客被宰呢啊，这分明是教科书级别的敲诈。这商家也挺倒霉的啊，遇上了白嫖界的天花板了。而、随着这个真相大白呢，之前没有进入进行深入调查，光凭王先生啊单方面说法就大肆报道的首发媒体，自然呢也是出来道歉了啊，说什么采编团队在信息采集、事实核对环节存在疏漏，报道不够全面啊，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啊，所以呢涉事的记者啊也是被停职调查、调离岗位，值班负责人啊责任编辑也是深刻检查、停职3个月。

好了，我们接下去时间和各位来聊到另外一个话题，来说说这个广西啊，怎么样拿捏到全国的奶茶命脉的。

绿茶产品当中，茉莉相关的茶底占比呢达到86%。这个茉莉花的重要产区呢，就是在广西恒州啊，这里的茉莉花产量呢是占到全国80%以上，全球60%以上。人民日报呢曾经表示说啊，全球每10朵茉莉花都有6朵是来自于恒州的。新茶饮本可以和恒州关系不那么密切哈。那众所周知啊，新茶饮已经是国内餐饮行业最卷的领域之一了啊。比如说像这个喜茶们啊，动动手指的话就影响了打工人的嘴巴、审美，甚至是生活上方式哈。卷到极致的喜茶们哈，早早开始产地溯源，去原材料品质最好的地方去圈地、种地以及建立生产标准。

觉哈，可以平替旺仔。那别的奶茶呢，卖预制瓶装饮料，往往呢和限制奶茶挂钩。那这个包租公呢，却在门店呢直接兜售水牛奶。广西这个水牛奶的产量呢，占全国总量的85%。那这种牛奶蛋白质和脂肪呢，每100毫升含量能的达到4克和6.5克以上啊，相当于自然界

间奏的双簧管，却透着一股欲言又止的忧伤。总以为把自己藏得够深就能安全，可越是猜透对方的心思，越是把自己困在进退之间。唱的是聪明，听的却是那份不敢笨拙去爱的遗憾。

0: 巡排查筑牢地质灾害安全墙。台风过后火速清障，城市容颜有序修复。最后是一组简讯，下面请听这次新闻的详细内容。
1: 五项攀高，六干争先。
0: 记者李铮铮、朱磊报道，周期呈现下行趋势，疏浚装备国际订单普遍减少，但宁波雨润重工上半年订单。
2: 它呢，在十号的十七点起呢，受到台风尾部东南气流的持续影响，形成了列车效应，给我县带来了持续时间长达十个小时的连续的强降水，这是历史罕见的。全县的降雨呢，呈现了一个面强点极端的一个特征。面强呢，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大范围的普降的暴雨，点极端的。

指的是局部的点出现了超历史极值的短时的强降雨。那么从数据方面看呢，8月7号的20点到11号的8点，我县的全面的面雨量呢达到了583毫米，超1992年16号台风的这个394.7毫米。单点的最大雨量呢出现在王潭阳的这个燃点，出现的王潭阳燃点达到了873毫米。也是打破了2019年第9号台风利奇马黄潭镇刘武善站的597.5毫米的记录。那么说到台风呢，我们要说一下这个列车效应。列车效应呢，指的是台风残余的环流携带的大量的暖气啊，暖水气，在特定的风向的引导下呢，持续经过同一地区，就像一节节列车的车厢经过一样。

也暴露出相关企业在制定决策当中拍脑袋，缺乏充分的调研和风险的评估，同时呢，也折射出这个公司长期亏损、经营困难的深层次的问题。通过这个考核来节约能源，是企图来这个方法来自救，这是一种手段。但这种做法不仅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还损坏了服务的口碑。这个报道爆出之后呢，兰州公交集团已经暂停了这项考核，并对公交服务呢开展了专项的监督，这也是及时的纠错，但是问题的根源还在。如何平衡企业管理压力和服务质量，如何制定一套科学的、公平的、精细化的内部管理机制，依然是摆在兰州公交集团面前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好，再一次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节目最后呢，我们和大家聊聊安全生产、安全生活。首先呢，我们和大家来说说夏天的用电安全。你能用这个串联使用插排的正确使用吗？正确使用串联插排非常的重要。接下来和大家一起。

0: 一起来聊聊。
1: 安然入睡，但却再也没有醒过来。最小的刚刚满两个月。夺走他们生命的并不是熊熊大火，而只是一根小小的电线。为了图方便，他们把四个插排串联到一起，电线杂乱地揉在一起，旁边堆满了没拆的快递和塑料袋。深夜电线短路，没有火光，只有无声的浓烟。整整一个小时竟无人发现，浓烟已经灌满了整个房间。当邻居发现并报警时，一切都已经晚了。经过法医鉴定，四人全部死于一氧化碳中毒。别拿侥幸赌明天，插排绝对不可以串联，插排旁绝对不要堆放可燃杂物，卧室内绝对要安装独立烟杆，赶紧转发给家人。
0: 是的，我们在正确使用插排当中的话呢，可以给大家一份保障啊，特别是用电方面，我们一定要科学规范的去使用，有些小小的危险和隐患就在我们身边，所以我们能杜绝尽量要把它杜绝，减少安全隐患的出现。入夏以来呢，白昼暑气难挡，很多人选择在夜间进行户外的活动，尤其是这个夜骑的朋友呢，非常多。但是呢，我们夜间呢光线昏暗，稍有不慎的话呢，很容易引起一些交通的事。

轻微的受伤，无法动弹。消防员小心翼翼地把这个男子呢用担架抬上，做好固定之后呢，先取前拉后抬的方式稳步地向上运转，等到悬崖垂直断时，再操作消防车吊臂，把男子呢吊到路面，交由现场的医护人员进行救治。事后了解到呢。

0: 是胡爱的友，我来帮呐。
1: 想用好的农机农产品，总不容易。
0: 我来帮呐。
1: 喊个毛帮。
2: 喊毛帮呢？
3: 喊帮嘞。
0: 啥毛帮？工作生活心切之融，反映问题都说自己。每年11:30，当65577444，从江西广播的我来帮嘛。向广我来帮你吧，热线65722744，全天咨询热线65786578。
4: 好的，听众朋友，本期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向广电台下面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107.3。

0: 先生，这里是电梯，禁止吸烟。
1: 你插队了，你排一下队好吗？
2: 挤什么挤呀？先。

0: 几十亿种活法，但必须只能有健康一种活法。
1: 每秒都有无数种赚钱的方式，但唯有健康财富让你名利双收。
0: 世界有时差，
1: 健康无时差，
0: 新健康，新模式，新财富。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2: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你们的健康主播雅欣，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让我们时刻

做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让我们健康快乐每一天。不知您是否发现这样一个现象，那就是夏天，当我们从冰箱里取出自制冰块丢进可乐杯，看着杯子里会浮起一团白雾，心里有没有闪过一丝疑惑？明明都是冰，凭什么外卖的食用冰都晶莹剔透，跟水晶一样？更让人好奇的是，有些奶茶店的冰块饮料都快喝完了，它还坚挺地留在杯子里，这难道是掺了什么不该有的东西吗？店里的冰和家里的冰的材质真的是不一样吗？除此之外，在生活中您是否还发现

0: 而冰淇淋在冰箱里冻久了，就会长出冰碴子，口感变坏，这都是怎么回事呢？这些问题呀，看起来是各不相干，但是答案都会回到冰的物理结构上，而冰的物理结构又与结冰的过程是密切相关的。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就来说一说。
1: 哇哦，不错呀。
0: 第一，买的冰透明又难化，是加了东西吗？

冰形成过程中被排挤到还没有结冰的水中。普通家用冰箱中，水结冰时，冰从各个方向同时生长，吸出的气泡和杂质是来不及逃逸，最终被锁在冰块内部了。同时，冻结也容易形成大量微小裂纹和结构缺陷，当光线穿过这些微小结构的时候，会发生散射。宏观上看，冰块就会呈现出白色浑浊的样子了。而那些看起来很透明，加在饮料里的冰则不一样了。制冰时采用的是定向冻结的方式，让冰从一个方向缓慢生长，同时配合水流循环，冰层一层一层向前推进。未结冰的水不断的流动，将吸出的气泡和杂质带离结冰区域，最终形成的冰块内部的气泡、裂纹等缺陷就更少，光线

普通冰块的内部存在较多气泡、裂纹和结构缺陷，在融化过程中是更容易从内部破裂，产生更多与液体接触的表面，因此整体融化速度会更快，冰块也更容易快速崩解。而经过缓慢定向冻结形成的透明冰，内部结构更加均匀，融化通常会从外表面逐渐向内部推进的过程更加缓慢和平稳。所以呀，从原理上来说，一块看起来非常清澈的大冰块通常也具备更好的耐融性能。此外，融化速度与环境

0: 以前的经典电影，相信很大一部分朋友跟鱼儿一样呢，是喜欢看悬疑呀，然后推理呀，恐怖呀，还有谍战大戏的，对吧？
1: 嗯，
0: 说到谍战大戏，不得不提一提经典《谍中谍》系列电影，片中阿汤哥伦敦跑酷、空中跳伞、特工技能点直接拉满，让人不得不直呼无语，超级给力，过瘾，爆爆爆爆啦！
2: 哇哦，
0: 阿汤哥超帅的，我要为阿汤哥打 call， 阿汤哥，阿汤哥，这么帅气的特工，是不是只有现在电影里有呢？嗯，你错了，特工只存在科技发达的现代吗？No, no, no. 其实在古代早就

0: 在古代，为什么只要说到锦衣卫还没有出场，就觉得已经很炫酷、很厉害的样子了呢？这都是因为锦衣卫他有权。锦衣卫不受司法机关的管辖，只听皇帝一个人的话，可以自己抓捕犯人，并且审判判刑。在锦衣卫面前，就连刑部和大理寺你都得靠边站。
1: 带你认识大明王朝最神秘的特务机构锦衣卫。朱元璋登基初期对开国功臣非常警惕，丞相胡惟庸独揽中枢大权，控制百官，甚至皇帝都不放在眼里。于是朱元璋决定要组建一支属于自己的军团，他将自己的亲兵拱卫司改名为锦衣卫，并给了他们天大的权力。锦衣卫可以绕过丞相和文武百官，直接抓人审讯一条龙，他们只对皇帝一人负责。锦衣卫首要的任务便是保护皇帝，他们可以逮捕任何人，甚至包括皇室成员，哪怕是秘密处决，这样的操作也

0: 僭越之罪。
1: 不会吧，不会吧。
0: 最最最牛的是，此外锦衣卫在对外军事斗争当中还负责收集军事情报，扰乱敌军作战计划。只是监视自己人，那不是大材小用了吗？比如说啊，对蒙古部落的战争和抗倭援朝的战争当中，锦衣卫就充分发挥了特务特质，收集了大量的日军情报，促使国家取得了胜利。
2: 漂亮，
0: 这才是真正战斗力地表最强特工。在古代呢，特工锦衣卫作为守护皇帝、巡查缉捕的强者，他们巡查缉捕的能力真的是史上最强。我都忍不住要给锦衣卫点个赞了。
3: 随着权力的驱使和利益的催化，锦衣卫开始肆无忌惮地对百姓和官员进行搜查。丞相党派以胡惟庸为首，将军党派以蓝玉为首，共计数万人，背上谋反罪名被锦衣卫残酷诛杀。把这些功高盖主的人都清洗掉后，锦衣卫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于是朱元璋废除了锦衣卫，直至明成祖朱棣发动靖难之役篡夺皇位，锦衣卫又再一次迎来了权力的复苏。为了铲除朱元文的余党，巩固

0: 家，并细心地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1: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2: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0: 我们今天穿什么呀？
1: 哎呦，你问他呀。
0: 可他不会知道我想穿奶奶织的红毛衣。
2: 当 AI 代笔豆
0: 爸爸，这学期春天的作文怎么写呀？
3: 简单，我来问问他。
4: 春天又称春景，是四季中
0: 的。去年爸爸你陪我去公园里放风筝，说只有亲身感受才能写出动人的文章。
5: 哎，小米这儿。
6: 哎呀 ，BA 一年半总算约上啦。
5: 这可是我们大学最喜欢来的餐厅，我们来点一个。
6: 稍等稍等，我问问他。
4: 您的目标体重是44公斤，建议您摄入350卡，可以选择一份鸡胸肉沙拉。
5: 啊，我俩以前凑份子都要点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4: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

跟随这首歌跳舞的话，我在想象你的衣服要不就有长长的那个穗子，要不就是穿着非常阔腿的裤子，总之就是非常合适这样的那种装扮造型。听到这首作品是来自 Earthling on Fire September 13:18。音乐好时光，欧旭时段音乐下午茶正在直播。Need you so sick。

只听两旁边炮鼓声震天，喊声大震，哎呦，滚木雷声，啪啪啪，一眨眼的功夫，就把孟获的归途。

反对劝导。所谓劝导，其实就是在我们遭遇困顿时，他人主动给我们参考的外部信息与视角。它既能帮助我们跳出原有的信息与价值观的桎梏，有时也能指出我们未曾察觉的风险和陷阱，具有一种反向建议的价值。随着认知能力与情

0: 为您播报气象，一起来关注气象。今天阴有阵雨，明天到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南到西南风四级，明天到后天南到东南风三到四级。沿海
1: 沿九，
2: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2: 一曲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您今日通勤需23分钟。
1: 暖暖，快快，他说要堵车。
2: 妈妈，我们今天穿什么呀？
1: 哎呦，你问他呀。
3: 可他不会知道我想。

0: 记得我20多岁时啊，去一趟宁波市区，那可是要坐一整天的船嘞。风浪大一点，我一个大男人都能把苦胆省。
1: 妈妈的一杯奶茶还没喝完，人已经在宁波了，又快又轻松。
2: 用速度重新定义时间，用便捷承载百姓幸福。
3: 从几天到半小时，音乐时光，音乐时光，我们的时光。

和大家一起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王俊凯带来的 Still the Moon。 那这首歌曲呢是属于复古英伦风情和现代电子巧妙融合在一起的一首歌，舒缓的节奏和热情洋溢的旋律互相应和，共起了一份纯真的心意。王俊凯轻盈松弛的歌声当中逐渐积蓄起坚定的力量，情感表达的自然又细腻。 Still the Moon。

好啦，继续一起来听歌。接下来这首来自于周深的《每个人》，这首歌曲呢是他携手著名音乐家舒楠老师为家乡贵州融入了家乡方言，歌声清澈如泉，自由如风，既以空灵的嗓音展现出了山水的灵秀之美，又在最后的副歌和声调当中呈现出了民歌腔调的魅力。每个人。

继续一起来分享的这首歌，刘宇宁来我的岛，他以主人公的视角开展了一场毫无保留的内心独白，在舒扬悠扬以及温柔起伏的旋律当中，刘宇宁以温沉的歌声娓娓叙说了心路变化。他的嗓音起初暗含挣扎、无奈和遗憾，又在第二段细腻变化，褪去了伤感，转为祝福和释然的情感，去我的岛。

上涨2.61点，涨0.23%，成交金额149亿元。那全天呢，个股呢是普涨态势，上涨家数呢有4122家，平盘家数135家，下跌家数1276家。其他的分类指数方面的话呢，科创综指收涨了1.51%，创业板指收涨了1.49%，沪深300涨0.58%，中证500涨0.98%，中证1000涨1.24%，中证2000涨1.75%，上证50指数涨幅0.29%，科创50指数的涨幅呢是在1.61%。再来看一下今天的行业轮动，今天的领涨的行业分别是通信设备、房地产、林木、教育、半导体、发电设备和电子元器件，而跌幅居前的行业呢，分别集中在摩托车、石油天然气、能源设备、煤炭、家用电器、电力和银行。这就是今天的收盘情况，稍后我们会连线两位投资顾问，对于市场进行总结和分析。各位投资者有任何的问题，欢迎把您的个股名称、代码、持仓成本和仓位一并发送到我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在各大平台的互动直播间。那稍后呢，我们的嘉宾将对各位发来的问题进行回答。

化，然后呢这个银行等等啊，但是呢这个也它的这个也没有太多持续性，那、啊、也是左一大右一大、啊、这种走势。那么一方面市场是有比较有利的啊，就是大多数个股呢出现了回血啊。那么另外呢就是个股呢这个热点板块呢就是涨涨跌跌跌跌涨涨是吧、啊、那么像昨天前天啊，可能科技股倒是啊一会儿涨一会儿跌的。那么今天呢，有相对比较好。今天大家可以看到科创五零，是吧？涨了1.61%啊，创业板涨了1.49%啊。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个股还是有弹性，那、啊、还是有弹性。但是整体上呢，我觉得第一呢，就是个股表现并不连贯。那、啊、不管是所谓老灯股也好，小灯股也好，是吧？还是全中。

啊，那么这个上周五是26500、26600这个样子，是吧？那么也就是连续几个交易日量都市场呢，感觉上有一点松弛啊，就是说这种就是信步由缰吧，然后偏松弛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啊。当然这个表现呢也不能说不好，因为市场偏紧啊，反而大家关注度高，偏紧啊反而不自然，是吧？那么比较松弛呢，市场就回到了一个正常波动的状态。但是呢，我们总体觉得还是目前是一个边走边看的行情啊，并不是特别有明确的方向和目标啊。不管上证指数还是科创，大家可以看到这两天基本上就走平了，是吧？然后呢又缩量了，是吧？这个说明市场又陷入了，表示上证指数就在年线附近啊，陷入了纠缠，陷入了观望啊，这样的一个边走边看的啊，这样的一个市场自身的内生性的这个动力并不太足啊，可能更多的还需要一些等待啊，观望啊，是吧？包括中报啊，包括海外啊，现在大家讲啊，美联储要美国要公布这个 CPI 啦，这是个哪个，是吧？那么所以大家可能还是在东张西望。那市场本身呢，它有稳定的基础，但是呢好像上攻的这个动力并不强啊，而且呢整个市场这个个股的切换比较快，然后呢这个走强个股的稳定性呢这个又不是太强，所以呢从盈利效应上来讲，面上看呢红得多啊，但是如果你一手扎进去呢，倒未必在短期之内有比较可观的或者比较令人满意的这个盈利的这个区间啊，所以更多的可能还是一个来来回回的这样的一个震荡的一个格局当中。那么我想啊，这个主要可能考虑还是第一，外围市场可能现在也没有明确的方向，是吧？那么然后呢就是前期。

现在在中报局啊，还是需要业绩对标啊，这个业绩，尤其是一些网红股啊，这个热门股，这个利润、业绩、盈利啊，这个季报的环比、同比啊，是不是能够符合预期？那么从市场的角度来看呢，实际上并不是说缺钱啊，关键的就是方向、目标下一。

冲到了一个比较合理正常的状态，还是啊能够在短期之内再度人气聚减啊卷土重来，这些现在都是比较不明朗啊，或者说比较散淡。那在这种情况下面，市场短期市场可能就是啊围绕着目前的点位，比如上证指数就围绕年线吧，是吧？那么像创业板呢，就是在年线和半年线之间啊这样的一个区间震荡，还是一种短期啊偏中性的啊震荡的这个走势为主。那么个股方面呢，就是有回血，那那么前期上半年表现不佳的这些个股有一定程度的回升啊，但是呢你说一定是很强的一个上升通道的展现，或者说行业故事啊，这个似乎也

然后呢现在又回到年线附近遇阻，那么年线目前在上证指数在3970点左右。那么从其实从下一步的这个看点上来讲，我觉得一个看点就是能否就是站得在年线之上，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个阶段的震荡当中是否会形成新的这种明显的热点主线。但是从这两个因素上来讲呢，我觉得短期可能都未必马上会见一个分晓吧，就是结果可能未必很快会出来。因为所谓这个站稳在年线的话呢，我觉得在目前这个位置上可能围绕着年

这个原因呢，还是对于未来业绩预期以及确定性的这样的一种市场一种不同的这种预期吧。可能就是下一步的话，确定性更高的这些方向的话呢，现在明显的话看反弹呢已经开始有一定的力度，但是也有一些呢目前还有。

这个四类硬件呢，这个整体上来讲还是三层，按照五层蛋糕的话，就是上面三层，一层是能源电网是吧，电力，那么也包括风光锂电啊等等，而且宁德时代就是一个比较代表了是吧。那么第二层呢就是半导体芯片，这个里面呢，这个大家也看到了，像中芯国际啊等等是吧，这个比较多的企业实际上是以科创五零为代表。那么第三呢是算力中心啊，那么算力中心的建设呢，最近几天大家也谈到，包括像这个一些阿里云啊等等是吧，他在做那个数据的自算的这个中心，他要缩短这个生产周期啊，这实际上就是算力中心的一种建设，然后有出租的这种机会啊，有商业化的机会。那么从整体上来讲，我觉得算力中心是这个人工智能 AI 啊，这个算力硬件是今年上半年啊最强势的板块。那么但是现在问题什么呢？第一就是对于未来啊能不能有足够的商业化前景，以及在比较短的时间周期内啊能够有比较好的一个商业回报，现在市场是有分歧的。这个分歧到现在为止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0: 刚才说的算是这个 AI 下游这个应用的这个方向之一。那么这个前一段时间这个在见底之后，最近这个阶段其实反弹的这个态势还是比较明显，而且呢从短线的角度上来说，连续反弹然后又做了一个小幅的这种收缩整理。如果说大盘保持现在一个相对稳健的状况，我觉得这个方向包括这种就是提前反弹的个股，后续呢还是有进一步的机会的，可以继续关注。
1: 嗯，来钱先生下一个问题，投资者问300548长鑫博创。

0: 气受阴线啊开始滞涨了，我觉得你就可以先赔。一般来说就是10%之内的这种损失都是可以接受的啊，但是不要再下跌超过10%了，再超过10%可能又20%探底了，对吧？那你这个损失又扩大了，所以你把你的可承受的范围按照我们10%必须止损这个规定来啊，这个原则来界定就可以了。
1: 嗯。

0: 三五二的话，目前我觉得反弹态势还好吧。这个从短线的角度上来说，前期大概在20块钱以上才会有明显的这种压力位。下跌和反弹的过程当中，其实量缩的都比较快。我觉得还是有概率回到前期的颈线位，挑战一下前期的压力吧。到那个时候再观察。
1: 嗯、好，前一轮来300233金城医药，成本12.6，半仓。随着医药股走强，该股跟涨，后市还有上涨空间吗？是走是留？
2: 好的，这个应该是盈利的是吧？

1766点，跌幅1.19%。从今天港股的主题行业角度来观察呢，目前涨幅居前的半导体板块涨幅达到了3.77%，硬件设备上涨2.99%。此外，房地产、化工以及钢铁板块涨幅都在1%以上，有色金属和电气设备整体红盘运行，涨幅居前。反观跌幅榜跌幅居前的品种呢，集中在了传媒、可选消费零售、国防军工和煤炭这些板块的涨幅跌幅普遍都超过了2%。而软件服务和纺织服装虽然整体跌幅在1%左右，但是整体处在跌。

块之一。当前位置应该说是适合布局的，但是呢，操作上面一定要尊重周期的这个规律。入场实际的这个判断啊，核心要看三个指标。第一个呢，就是看新船船价格指数，它反映的是一个供需关系，两年到三年之后对应的这个盈利的前景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第二的话呢，是新接订单量的一个趋势，它反映的是一个需求的持续性。第三就是船企在手的订单量和排期，反映的是未来收入的可能性。如果这三个指标来看，当前的都是上行周期中段的这种特征。而如果从业绩兑现的角度来看呢，2026年到2028年处在盈利加速的一个释放期，所以呢，当前还是具备着比较好的中长期布局的价值。但是呢，一定要兼顾周期的风险，周期行业的止盈一定不能等业绩见顶再走。因为船舶的股价的峰值通常同步或者略早于船价的峰值到来，需要观察的先导

0: 赛道的暴露。如果你特别看好某一个方向，它可能真的没有办法达到这种高度集中的火力瞄准单一行业的这一个目的。如果您自己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去研究去做分析，那我们可以用核心加卫星的方式，比如说用一只宽基做核心的仓位，可能占到60%到70%，再用1到2只这个行业方向的基金做一个卫星的仓位，也就占比大概30%到40%，这样既有均衡的底仓，又能够遵循自己的喜好。总之不管走哪条路，核心的原则一定是不变的，那就是一定要投资自己看得懂的，并且制定出投资的纪律，要严格的执行投资的纪律，要把总仓位控制在自己能够承受的风险承受范围之内。好的东西拿得过重，有可能你也没有办法真正的能够抵御短期波动所带来的心理冲击，可能你根本就拿不住。
1: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

0: 那么以前我们说修路架桥，对吧？建铁路，那么和经济密切结合。那现在可能就刚才像海兵之前说的，我们现在可能修医院，对吧？
1: 对，
0: 我们现在修电影院，对吧？修养老服务，修基层医疗，
1: 对，
0: 修这个教育，
1: 对，
0: 等等这些，那么
1: 提供更多的这个休闲，包括我们现在这个北京的各种绿道啊、河流整治啊，给大家提供更多的公园，也是一个
0: 对
1: 民生投资。
0: 是，我住在四环边上，那么现在四环路整个的沿线的那个便道、
1: 绿道，
0: 绿道整个都在整修，
1: 对，
0: 都是种了好多。

0: 不公平，创新活不活跃，以及生活开不开心的问题
1: 啊，对，
0: 对吧？
1: 对对对，
0: 就是说我们把这些硬件建设起来以后，把这些硬件怎么用好，
1: 嗯，
0: 实际上靠的是我们的这些软件，
1: 嗯，
0: 对吧？都要就像我们的电脑需要我们的操作系统和一些应用软件一样，你如果缺少了咱们刚才说的这些制度、法律法规啊、产权保护啊，以及这些技能培训啊、医疗养老啊这些东西的话，那他们就是一些死的物，
1: 对，
0: 死的水泥墩子，对吧？那么只有配合上我们刚才说的这些软基建、软要素以后，他们才是活的一个真正的基础设施，能够对我们发挥作用的。
2: 下一期《越学越财经》，您将听到：你发现你家附近的体育锻炼场所越来越多了吗？为什么护城河边上要铺塑胶跑道？怎么才能让沉淀在大公司中的数据流通起来？如何避免数据中心的重复建设？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搜索下载央视财经云听央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
3: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

0: 恒生科技指数或将受益于该趋势，但最终驱动力仍然是企业的盈利兑现。
1: 恒生科技指数里面聚集了不少互联网平台、软件服务、智能终端以及数字经济企业，他们拥有庞大的用户基础和丰富的数据资源，也是 AI 应用最容易落地的领域。如果 AI 能够持续提升广告、电商、云计算、办公软件等业务效率，那么企业盈利改善会比单纯讲概念更具吸引力。
0: 对普通投资者，张贵杰建议留意几个核心指标。
2: 首先， AI 相关业务的实际收入增速要看 AI 业务能不能真正的带来营收。第二，看利润端 AI 带来的降本增效有没有转化成经营利润，算力的投入能不能变成真实收益。第三，要持续去跟踪自由现金流的变化，这是企业经营质量很重要的标尺。第四，咱还得去结合外部变量综合来去做判断，包括海外的流动性啊，港股整体的风险偏好。
3: 各位听众，今天的交易实况到这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王强、王超，代表导播蔡军，编辑雪婷，监制冯雅，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上午9点，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资本市场。

0: 江源区小开玉渔船重新扬帆出海。象山落系地质灾害山体巡查，严防次生灾害发生。卫生与健康，台风过境防疫不松懈，聚力守护公共卫生屏障。半岛风情，坐地铁去看海，下一站象山。最后是他山之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高山海岛，田间地头，记者走乡村，为您带来新思维、新技术、新出路。
0: 记者陈嘉文、贺林善，通讯员向婷、徐景涛报道。第13号台风白海豚远去，原定于8月5号出海的专项特许捕捞渔船8月11号下午2点正式解禁奔赴东海。随着渔船启动，东海海鲜将陆续大量上市。
2: 这里是石浦港同网门

记者葛一之、李朝辉报道，台风白海豚过境带来持续的强降雨，为了严防次生灾害的发生，昨天开始，象山县自规局迅速组织力量，深入全县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库面转移点位，开展巡查排查工作，以精准举措守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防线。在秃子镇玉泉村崩塌隐患风险防范区，地质队员对山梯的边坡进行细致的勘查，仔细查看岩体有无开裂松动，坡面是否存在变形迹象，节排水设施是否顺畅。现场工作人员还利用无人机等智能设备，对高位边坡和难以抵达的区域进行全方位的航拍，为隐患研判提供精准的数据支撑。

0: 开展多点位饮用水快速检测，健康宣教覆盖100多人次，发放健康教育资料100多份，各类灾后防疫风险得到有效化解。
1: 领略半岛山海美景，感受瑜伽。

通讯员王晨辉报道，象山县宁波地铁12号线目前正运营准备中，作为国内少见的跨海市域铁路，地铁穿行海上，窗外是一望无际的海湾，一望耗时一个小时的路程，未来半小时左右即可抵达。周末短途游，一日看海轻松实现。咸祥站青兰村是藏在象山北部的美丽乡村，步道、滩涂、营地随手出片，可骑行漫步，上山望海，边

夜市和农家小馆能尝特色的罗氏沼虾，漫享乡野海岸的烟火。西沪斑斓海岸线串联六座滨海渔村，依山傍海形成独特的海上牧场风貌。滨海七星绿道、渔家文化展馆、荷塘田园、海上养殖鱼排等多元景观，盛产大黄鱼、西沪三宝等特色海鲜，渔家烟火和自然海岸景致相融合。大徐站，到站以后可以前往军民湖游玩，是象山城区周边绝佳的日落观赏点和清户外的聚集地，适合情侣出行、朋友结伴玩水放松。军民湖湖面开阔平整，水质清澈干净，黄昏时分水天一色的

商圈繁华，海鲜排档，特色夜宵随处可寻，各类酒店民宿选择丰富，不管中途休整还是品尝本地海鲜都很合适。滨海大道站出站临近象山标志性滨海地标宁波松兰山滨海旅游度假区，北纬30度最美海岸线，看海玩水打卡看日出的首选之地。这里既是亚运会的帆船赛事举办地，可体验帆船、摩托艇、赶海、踏浪，傍晚守候橘色海上日出，吹着海风品尝地道的东海小海鲜。大木湾站，大木湾站旅游业态非常丰富，阿拉堤海水上乐园是大型4A级水上乐园，各式滑道、巨型的造浪池。

0: 县三级农技专家下城磐安县尖山镇田间地头查灾情、开药方、送种子，面对面的指导农户开展灾后复产。请听磐安台发来的报道。
1: 在尖山镇东山村磐安县台地生态家庭农场，成片茄子枝叶蔫垂，农场负责人娄桃良正带着工人摘除台风损毁茄子。娄桃良说，
2: 刚好第二批长出来那些开出来那些花嘛，又被这次颱風吹损坏了。
1: 今年农场栽种50多亩杭茄一品、杭茄716等优质茄子品种，本想依靠优良品种拓宽销路，却被台风打了个措手不及。好在省市县农技专家第一时间赶到基地，把天晴施肥、对症用药等全套管控方案整理发送至农户微信，让农户吃下复产定心丸。浙江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所长包崇来说，
3: 像这样的地块呢，现在要及时采摘，同时呢，最好是进行修剪。
1: 针对全县茄子、茭白、生姜、黄瓜、辣椒等多品类蔬菜受灾情况，专家给出通用方案：尽早清沟排水，降低地下水位，让根系恢复生长；天晴后抓紧追肥，用广谱药剂预防病虫害。受伤的小茄子

0: 给出通用方案，尽早清沟排水，降低地下水位，让根系恢复生长。天晴后抓紧追肥，用广谱药剂预防病虫害。受伤的小茄子、嫩茄子要先采收掉，下一茬质量才会更好。包冲来说，
1: 这段时间缺肥可能是会比较严重的，所以说等不下雨了以后马上要赶紧追肥，因为我们病虫害的防治这块要跟上。
0: 此次专家下沉还向农户赠送了100多包应急蔬菜种子，并建立线上技术交流群，农户日常种植难题可随时在群里咨询专家。
2: 好的，听众朋友，本期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编辑邱瑞娜。

0: 记得我20多岁时啊，去一趟宁波市区，那可是要坐一整天的船嘞。风浪大一点，我一个大男人都能把苦胆水给吐出来。哎，去一趟那是真遭罪呀。
1: 西西，奶奶那个时候呢已经有大妈了，不用再像你大爷爷那样坐船去宁波了，但是呢得翻山越岭走老路，这4-5个小时坐下来，哎呦，我的屁股都坐麻了。那时候就想啊，啥时候

0: 度的旅行。
1: 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收听今天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林炫。首先进入到我们的话题时间，说这个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啊。这互联网广了，什么奇葩的人也都会有。前几天呢，有媒体曝光了一家酒店，说这游客呢睡在自己的车里面，结果呢被收了150块钱的住宿费，然后当时呢就引发了全网的这个讨论哈。据当事人王先生表示啊，他们一行三个人呢自驾到新疆伊犁去游玩啊，这个旅游旺季嘛，酒店也没有什么房间啊，所以呢就只开了一间大床房，两个女同伴呢就睡在车里面，他睡房间，连睡两晚。退房的时候呢，这个账单啊却多出了150块钱的车上住宿费。那么钱给了之后呢，他觉得特别不爽啊，所以呢他就在网上呢发布了这样的一对控诉的视频，还联系了媒体。后来呢市场监管局也快速介入，认定啊这酒店这笔钱收的极不合理，然后呢就退还了。

监管局的介入，网友的炮轰。那么当这个监控录像、现场照片以及录音细节全网公开之后啊，原本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网友彻底懵了哈。这个满满的啊预谋感啊，这哪是弱势游客被宰呢啊，这分明是教科书级别的敲诈。这商家也挺倒霉的啊，遇上了白嫖界的天花板了。啊，随着这个真相大白呢，之前没有进入进行深入调查，光凭王先生啊单方面说法就

种作业类型的渔船在依规申请专项捕捞许可之后呢，开展专项捕捞作业。所以呢，一到三天之后啊，这首批解禁的渔船啊，就会带来梭子蟹、红虾等等这样的一些渔获了。所以呢，鲜活海鲜产品呢，也是陆续的抵达咱们宁波各大水产交易市场、菜市场还有超市。一听到这个开捕的消息啊，昨天大家应该说都挺兴奋的哈。像昨天晚上的话，应该很多人都已经是好尝到了这个开胃菜哈。所以接下来呢，逐渐的会增大啊，可以逐步实现这个海鲜自由啦。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呢，这一次仅为阶段性的专项特许捕捞，并非是东海全域开渔。按照这个福记休渔相关的规定，这个小型张网渔船解禁时间呢是8月16号12点，其他绝大多数捕捞渔船仍然将休渔到9月16号12点啊，才可以全面的开渔。

从卸船到上桌不过片刻的功夫啊，抬眼呢就是碧海青山了，低头呢是满桌的虾兵蟹将，吃饱了还能够沿着海边散步，在浪花里消食啊，仙滋味与好风光撞个满怀。这个呢是8月22号，时间目前是暂定哈15:30，在东海半边山旅游度假区。

动动手指的话，就影响了打工人的嘴巴审美，甚至是生活上方式哈。卷到极致的喜茶们哈，早早开始产地溯源，去原材料品质最好的地方去圈地种地，以及建立生产标准。比如说像这个衡州吧，这里种出来的茉莉呢，又大，味道又浓郁。于是啊，150家头部茶饮咖啡品牌就直接在这个衡州建立了直供基地啊，包括像这个茉莉奶白、霸王茶姬啊、这个古茗、蜜雪冰城啊、茶百道、瑞星啊，当初有多少新茶饮无法拒绝衡州茉莉，如今呢，就有多少研发。

或许是自家物产实在是丰富啊，也或许是想让更多人看到这个老家的特产，所以呢，从这广西走出的奶茶品牌们啊，总是喜欢在这个招牌奶茶当中啊，去塞满本地的特色。同样典型的奶茶还有像今年开进北京的包珠公啊，据说他家产品的一股子古早味，那最大的卖点呢就是水牛奶，喝起来呢啊就好像有点像大白兔的感觉哈，可以平替旺仔。那别的奶茶呢卖预制瓶装饮料，往往呢和限制奶茶挂钩，那这个包珠公呢却在门店呢直接都售水牛奶。广西这个水牛奶的产量呢占全

0: 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1: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2: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的知识发射来说一说，人类经常遇到的这种现象是不是预示着脑子出问题了。
1: 现代社会的打工人不光生活节奏化，忘起事儿来那也是相当
2: 天要写写这个古生物。
1: 出了门之后，居然我刚才说要去干嘛来着，
3: 我下班了，再见。
1: 这我手机落哪儿了？

0: 口和突然失忆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1: 前面说到啊，临时断片因为发生地点而得名叫门口效应。这时候有人可能就会问了呀，那为什么人过门就容易忘事儿呢？关于这个问题，心理学给出了不同的解释。今天我就挑着来说一说。首先是事件切割理论。通常当我们穿过一道门的时候，偶尔会遗忘掉一些事情。在事件切割理论来看，门口就是那个事件边界，大脑会为了省事儿，会自动把正在发生的和刚刚发生的事情按照事件边界来分开。
0: 当穿过事件边界时，人的记忆就会自动更新以应对目前的事，而上一个事件信息就会被清理或者忽略掉。
1: 举个例子啊，你去帮我买一斤排骨、两把葱、三颗鸡蛋。哦，对了，你也快没了，再拿一袋米吧。这么多，我拿不动哎。
0: 想做点什么事儿，怎么磨磨唧唧的？
1: 老妈叫你去买菜，就是刚刚发生的事儿，而你出门去买菜，则是正在发生的事儿。门口就是这俩的事件边界。当你关上门的那一刻，如果突然就忘了自己。

0: 给谁就被大脑给忽略了。那么另一种理论是什么呢？伊利诺大学曾经做过一个叫做看不见大猩猩的实验，在传球活动中，观众们则被要求记录
1: 一起唱歌一起跳舞，才真正的明白了这句话的意义，像石榴籽一样的紧紧抱在一起。说不清那种感受，就是很激动很感动，眼睛里面热泪盈眶。回忆现场的赵德明语气当中带着激动。协跳扭脖子舞的河南网友凑到镜头前说，新疆人太热情了，这趟来得太值得了。快门按下了那一刻，满屋子的笑脸，谁是亲戚谁是网友已经不重要了。所有网友留言说，56个民族就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这一刻具象化了，好温馨啊。创建他说，五湖四海的朋友来祝福了，真的是

别特别重要的、特别温馨的婚礼。芜湖他说，无论是什么民族，我们都是一家人呐。还有说，中华民族一定要紧紧的团结在一起。

再和大家说个事儿啊，就在8月3号呢，江苏南通警方接到了一个预警。居民徐女士，化名徐女士，今年75岁，在马塘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以还钱装潢为由，一次性取出了42万元的现金，存在被骗的风险。那么马塘派出所的民警呢，还有杨小康、黄莹莹，还有玉昌。

建行取了20万，家里搞装修。秘境发现呢，君女士家确实在装，在装修呢。难道弄错了吗？杨小康民警思考着环顾四周，突然桌上的手机引起了他的注意。阿姨，你们平时是不是两个人住呢？杨小康笑着问道。是的，是两个人。徐女士问道呢，那你们怎么用三个手机呢？杨小康指着桌上的手机问道。确实桌上放着三部手机，其中一部黑色手机呢似乎是刚买不久。

手机里面发现了7月27号购买新手机的发票的照片。后来经过向两人询问，知道呢，一周前徐女士接到了陌生电话，对方自称是上海某地的公安民警，声称徐女士的身份呢被他人开户办卡用于违法犯罪行为，要求徐女士和家人把所有的钱款取出，听候指示，并且呢案件呢要保密，并且呢要求徐女士购买一部新手机单独连线。徐女士呢把事情告诉了老伴儿，两人信以为真，专门买了一部手机，每天向对方报告情况。那么在7月30号呢，两人预约取款成功，并告不久呢，就刚才发生的一幕出现了，民警找上门了。叔叔阿姨，你们所说的是假冒公安的，目的呢是骗你们的养老钱，已经有人被骗了，诈骗手段跟你们是一模一样。结果民警

0: 下班之后尽情欢笑。
1: 你你还有你全都出来凑热闹。
2: 哎，下班了。
1: 嗨，下班了，陪你欢乐前行，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3: 人的体重的10%都是细菌。
4: 我睡觉的时候，嗅觉并没有在运作。
3: 蝴蝶用脚去尝东西。
4: 研究表明，吃巧克力可以提高你的数学能力。
0: 这些知识你都知道吗？

也变慢了。那么我们在家里面用冰箱能够做出专业透明冰吗？既然我们也明白了家里的冰和店里的冰之所以有区别，是因为结冰方式的不同。那么既然透明又不容易化的冰根本是不用加什么秘方的，用家里的冰箱到底能否冻出来呢？答案呢是有点遗憾的，别说家里冰箱了，普通家用制冰机也是很难做到的。因为制作透明冰

逐渐生长，二是持续的水流环境，让吸出的气泡和杂质能够及时离开结冰的区域，而这两点普通的冰箱都无法实现。现在家庭中常见的风冷冰箱是通过冷空气循环降温，冰格中的水会从四周同时冻结，结冰方式会朝向四面八方，而且水是处于一个静止状态，气泡和杂质

纯净水，烧开后冷却再制冰，确实可以减少气泡和杂质带来的影响，让冰块更加透明一些。现在也有一些专门设计的透明冰冰格，通过增加保温材料，让冰尽可能从一个方向逐渐冻结。这种方法冻结能够改善冰块的外观，但是由于缺少持续的水流循环，效果仍然无法达到专业设备的水平。总之啊，靠家里的冰箱做出真正通透、内部缺陷很少的大块透明冰，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此外呢，还有安全问题。

那么家用制冰机可行吗？很多购买过桌面制冰机的人都有同样的感受，机器做出来的冰化的往往比冰箱冻的还快呢。这是因为家用制冰机的目标通常是快速制冰，而不是制造透明冰。这类设备通常通过快速降低冰膜的温度，或者让水流经过低温表面，让冰块在较短时间内形成，这样的方式效率很高。

0: 生活中我们如何挑选食用冰，如何识别回炉冰呢？在下期节目中，雅欣和您继续聊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真的祝福您健康快乐每天，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1: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

0: 事天下事，事事关注，民情舆情人间情，件件牵心。象山新闻知半岛，传天下。
1: 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象山新闻。本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同权同价同责，宁波首宗工业用途集体土地成功入市；2026年半年度重要情况报告会举行；象山轨交。

动后殖经济增长动能，聚焦城乡融合，推动物质精神共富，聚焦绿色转型，绘就低碳发展底色，聚焦民生福祉，筑牢平安幸福根基。先奋战下半年，全力夺取2025年11月进场施工，力争2028年完工。象山轨交商业综合体是轨道交通配套重点工程，建成后将实现商业空间和轨道交通站点的高效连接，打造站城融合的城市商业新载体。记者郑立明报道，近日由县委社会工作部、县民政局、县经济局、县工商联联合会发起，象山县绿丝带志愿者协会承办的“爱在象山潮汐相伴”公益项目正式对外发布，面向全县的广大企业发出公益合作邀请，依托北纬30度朝夕相伴公益客厅阵地，引导工商资本反哺民生，以社会力量搭建常态化的帮扶体系，擦亮象山温情公益底色。该项目落地运营绿丝带慈善商店北纬30度朝夕相伴公益客厅，位于丹东街道博朗海港城二楼商场内，由宁波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支持，县民政局、丹东街道联合打造，集物资募集、爱心展销、志愿服务、公益传播于一体，既是困难群众获取帮扶物资的便民窗口，也是企业

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确保每一笔爱心资金精准落地帮扶一线。据介绍，爱在象山朝夕相伴构建起政府发起、协会执行、企业参与、社会共治的新型公益运作模式，致力于打造长效可持续的公益生态圈，推动公益帮扶从阶段性慰问向常态化陪伴首步。听众朋友，昨天我县1187艘专项特许的捕捞渔船解禁开捕，随着第

0: 看到海鲜水产区的人群熙熙攘攘，尤为热闹。摊位上摆满了梭子蟹、虾蝉、带鱼、小黄鱼、红壳虾等各色海鲜，其中最多的当属梭子蟹和虾蝉了。白扁鱿鱼、虾等新鲜的海鲜为数不多，市民及外地游客纷纷在摊位前挑选海鲜。
1: 只买了10个，品质就还可以啊，新鲜是比较新鲜的。
2: 顺便旅游的时候过一下，对对，买一点吃啊。
3: 打算怎么吃呢？
2: 楼上加工。
0: 摊主刘克梅介绍，首日开捕产量较往年偏低，价格也同步上涨。
4: 大风嘛，船刚刚回来，小批量，刚开始价格有点高，后面就便宜了。
3: 那现在是多少钱一斤啊？
4: 现在有80、170都有的，销量还可以。
0: 摊位上销得旺，活鲜码头也很忙，岸边渔船卸货休整片刻，补充物资和冰块后，即将投入新一轮的作业。船员吴宝成说，
5: 刚刚回来的螃蟹啊，70-80筐嘛，个头还可以，4两到半斤嘛。昨天晚上出去的，今天就回来了。我们这个活线船一般就是今天出去，明天就回来。
0: 船员徐明虎说，
6: 大批量去的嘛，到明天到后天，今天是小船比较多，一船货的话，估计像这个小船的话，估计就是3-2万斤吧。
0: 我们了解到，受此次台风白海豚影响，小开渔时间

0: 真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2: 它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3: 还给我，还给我啊！
2: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他

0: 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

0: 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1: 我们这次特别幸运，赶上了徐家窑的开窑，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0: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2: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

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

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

0: 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正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
2: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

0: 的人字门缓缓开启，四艘货轮依次驶入马道枢纽船闸，这也是马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说，
1: 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水域条件。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通过效率以及运行安全。
0: 目前四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启石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2: 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

0: 大清河、北三河等重点的大中型水库，我们提前调度淤泄腾库，加大下泄流量。目前相关的水库都已经降到了汛限水位以下，并且留有相应的余量，为迎接后续的这个洪水做好准备。
1: 河北大部分地区今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

0: 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平陆运河通航后，将成为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遍布西部地区，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把脉定向。针对西部交通网络留白多、开放通道不畅、枢纽建设不协同等短板，总书记明确要求加快建设内外通道和区域性枢纽，完善基础设施网络，提高对外开放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按照总书记

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

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质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障。

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

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

0: 最完整的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不仅成本可控，而且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此外，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1: 今年我国加大核电项目建设力度，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
0: 不久前，随着海洋核电二期工程四号机组非能动安全壳冷却水箱吊装完成，工程全面进入安装调试阶段。
2: 海洋核电三四号机组全部采用自主设计的国产化技术，2027年全面投运后，四台机组年发电可达400亿度。能满足山东省一半居民生活用电需求。
0: 不只是海洋核电项目，目前我国核准在建核电机组达到57台，在建规模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在运和核准在建核电机组总装机规模已达1.35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作为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重要能源，我国核电已在全国电力装机中不到2%的占比，贡献了近5%的发电量。广东、福建、辽宁、海南等4个省份的核电发电量占比

0: 受持续高温影响，我国南方露天蔬菜生长放缓，高原北方夏秋蔬菜产区成为当前市场保供的主力。甘肃280多万亩高原蔬菜进入采收旺季，涵盖娃娃菜、甘蓝、花椰菜、西芹、荷兰豆等优质品类，目前每日出货量达6.2万吨。
1: 我们主要每天能发往全国各地16个冷链车，每个车大概27吨的样子。
0: 蔬菜种植大县江西安远县通过推行错峰种植、多季轮作模式，搭配冷链物流体系，每。

0: 产区腹地的佩雷拉，以及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卡利，当地救援行动正加紧进行。强震破坏多地基础设施，交通、供水、通信等受到严重影响。震中乔科地区多个原住民社区处于断电或基本公共服务停摆的状态，给救援带来困难。11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副发言人哈克发表声明说，联合国与哥伦比亚政府保持密切联系，支持其救灾工作。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应哥伦比亚提出的请求启动援助。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

0: 风四级，沿海是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气温26到31度，森林火险等级一级不易燃。好，天气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
1: 我记得我20多岁时啊，去一趟宁波市区，那可是要坐一整天的

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在同一时间继续来锁定收听向广电台的我来帮你忙，我是刘红。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呢，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山海万象，大家互动留言请在山海万象

定的风向的引导下呢，持续经过同一地区，就像一节节列车的车厢经过一样，形成一个持续的强降雨。列车效应呢，最可怕的地方呢，在于雨不是下一下就停，而是下个不停。列车效应呢，主打一个快、准、狠，短时的强降雨的极度很大，累计雨量非常惊人，灾害性的致灾性又很强。那么气象部门也提醒广大的朋友们啊，这样强降雨呢，确实给我们带来的影响非常大。我们在强降雨期。

有几条恰好和用户的近期的需求相吻合的，所以当人们注意到这些吻合的时候呢，就很容易产生错觉，不自觉地把这个归咎于手机偷听了自己的对话。那么另外一个关键因素呢，就是跨应用数据的关联。互联网广告普遍使用的是一个实时竞价的流量的交易方式。我们用户在互联网平台接受到电商的广告，是广告平台把曝光的机会呢分发给很多方，通过一个实时竞价打

品的性能、功能、产地、用途、质量、规格、成分、价格、生产者、有效期限等等方面的问题，以及和商品或者服务有关的允诺等信息不实情况，对购买行为的一个实质性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不得对商品的性能、功能、质量、销售状况、用户评价、曾获荣誉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和其他的经营者。那么本案当事人宣传的富清水的功能和实际情况不符的行为违反了上述规定，构成了虚假宣传的违法行为，所以市场监管部门的依法作出罚款的行政处罚。一是认清水的本质，无论是富清还是富阳，只要没有蓝帽子或者国药的准字，就绝对不允许宣传疗效。限制的一些饮用水属于直饮水，不是神药。另外呢，我们认清朋友圈这些地方不是不法之地，微信朋友圈呢也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监管和互联网广告的范畴，发布广告一定要负责任，一样要负责。

0: 6578865578。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香港电台的我来帮你忙，今天的帮忙主播刘红，接下来和大家聊聊今天的话题。甘肃兰州呢，有公交公司表示，悠悠公司实施的是考核办法，把车辆的能耗和绩效挂钩的，如果超出规定的能耗的话呢，将按照一定的比例扣除公司

难的深层次的问题。通过这个考核来节约能源，是企图来这个方法来自救，这是一种手段。但这种做法不仅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还损坏了服务的口碑。这个报道爆出之后呢，兰州公交集团已经暂停了这项考核，并对公交服务呢开展了专项的监督。这也是及时的纠错，但是问题的根源还在。如何平衡企业管理压力和服务质量，如何制定一套科学的、公平的、精细化的内部管理机制，依然是摆在兰州公交集团面前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0: 里电器坏了嘞，卧室头堵了嘞，可咋做做呢？
1: 我来帮啊！
2: 刚来乡村不晓得哪个找工作，
1: 我来帮啊！
3: 亚妈毕业个两小王两小醋两小户爱的有，
1: 我来帮啊！
4: 想弄好个农机农产品，送发容易，
1: 我来帮啊！
4: 喊个毛帮，
0: 喊毛帮呢？
2: 俺帮嘞。

0: 北京时间20:30。
1: 永恒的山海情怀，
2: 全新的新闻视野。
1: FM 107.3 FM 103.9
2: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1: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2: 一曲。

0: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1: 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为大家介绍一下天。

好在省市县农技专家第一时间赶到基地，把天晴施肥、对症用药等全套管护方案整理发送至农户微信，让农户吃下副产定心丸。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所长包崇来说，像这样的地块呢，现在要及时采摘，同时呢，最好是进行修剪。针对全县茄子、茭白、生姜、黄。

0: 管辣椒等多品类蔬菜受灾情况，专家给出通用方案，尽早清沟排水，降低地下水位，让根系恢复生长。天晴后抓紧追肥，用广谱药剂预防病虫害。受伤的小茄子、嫩茄子要先采收掉，下一茬质量才会更好。包冲来说，
1: 这段时间缺肥可能是会比较严重的，所以说等不下雨了以后马上要赶紧追肥，因为我们病虫害的防治这块要跟上。
0: 此次专家下沉还向农户赠送了100多包应急蔬菜。

0: 相应程序，勾勒出绿意盎然的山地田园风光。请听盘安台发来的报道。
1: 在尖山镇东山村盘安县台地生态家庭农场，成片茄子枝叶蔫垂，农场负责人娄桃良正带着工人摘除台风损毁茄子。娄桃良说，
2: 刚好第二批长出来那些开出来那些花嘛，又被这次颱風吹损毁了。
1: 今年农场栽种50多亩杭茄一品、杭茄716等优质茄子品种，本想依靠优良品种拓宽销路，却被台风打了个措手不及。好在省市县农技专家第一时间赶到基地，把天

0: 尽早清沟排水，降低地下水位，让根系恢复生长。天晴后抓紧追肥，用广谱药剂预防病虫害。受伤的小茄子、嫩茄子要先采收掉，下一茬质量才会更好。包冲来说，
1: 这段时间缺肥可能是会比较严重的，所以说等不下雨了以后马上要赶紧追肥，因为我们病虫害的防治这块要跟上。
0: 此次专家下沉还向农户赠送了100多包应急蔬菜种子，并建立线上技术交流群，农户日常种植蓝皮可随时在群里咨询专家。
2: 好的，听众朋友，本期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编辑邱瑞娜，播音刘红。

在世态炎凉中洞悉了人性的复杂与微妙，因此他不会在同一个地方犯第二次错误了，所以他断然拒绝了长辈这个貌似中肯、符合社会公序良俗但实则于己不利的劝导。你看，我们身边也会有拉塞尔夫人这样的长辈，他们甚至也很善良，也都是为了你好，但他们往往会固执地把过时的观念当成金科玉律，看不见自己的局限和自私。但是奥斯汀并不一味反对劝导，所谓劝导其实就是在我们遭遇困顿时，他人主动给我们参考的外部信息与视角。

奥斯汀笔下最孤独的女主人公，她与周遭亲友格格不入，传统乡村共同体无法再给个体提供归属感和认同感，用社会学的术语来说，是个人被迫从传统中脱欠。现代工业社会的到来打破了传统生活的确定性和安全感，用诗人叶芝的话说，这叫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取而代之的是不确定，一种无所依傍的现代性处境。所以说，孤独是现代人的宿命。那么对一个孤独的现代个体而言，在一个不确定性日趋增强的时代里，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呢？著名的奥斯汀研究专家黄梅老师说，奥斯汀关心的这个大问题，也是

知个体与他人是共在的，个人是在世界中存在的。跟那些狂飙突进的主张反叛的浪漫个人主义不同，他看上去有点保守，所以有人曾抨击奥斯汀墨守成规，不让他的女主人公们摆脱社会成规而获得真正的心灵自由。但是这是对简·奥斯汀的误解，因为他尊重现实和经验，懂得审慎思考和选择的重要性。有时看似臣服保守的社会道德公序良俗，其实是社会赖以维持运转的共同价值底线，对社会成员的保护与警醒有时也不得不以束缚和规训的面目出现，对自由和欲望的无节制追求往往会导致个体的毁灭。所以

人际关系。到劝导里的安妮，奥斯汀笔下的女主人公更成熟了，他们也让我们看到一个普通女性是可以在生活中学会认识并安放自己的。奥斯汀通过他的小说告诉读者，首先，生活本身就是意义，不需要强行对生活进行价值升华。其次，是学会看见他人，看见周围人的情绪、情感，跟他人保持良好的关系。再次，是在社会变动的过程，通过构建小型的价值共同体，为现代的孤独个体提供意义支撑和价值归属。从他的小说里，我们也能够真切地感知，良好生活是可能的，他给出的生活药方也是可信的。总而言之，奥斯汀对生活的观察耐心而细密，他尊重生活本身，并富有女性的洞察力。也许并没有给我们带来极大的戏剧性冲突与心灵震撼，但他笔下的人物在

的洞察力，也许并没有给我们带来极大的戏剧性冲突与心灵震撼，但他笔下的人物在学习做好自己的同时，也在学习如何跟周围的世界产生更稳固的链接，在具体细微的生活里寻找适合自己的生存之道。这也是200年后的我们依然要读奥斯汀并从他这里寻找人生智慧的原因。文学不给答案，但能呈现生活的真实，引导读者自己去反省。读名著真正的好处，就是帮助我们增强对自我的理解，以及对世界复杂性的理解。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阅读时间，我们下期再会。

0: 艾滋病是一种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1: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0: 用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

0: 亲身感受，才能写出动人的文章。
1: 小米，这儿。
2: 哎呀，毕业一年半，总算约上了。
1: 这可是我们大学最喜欢来的餐厅，我们来点一个。
2: 稍等稍等，我问问他。
3: 您的目标体重是44公斤，建议您摄入350卡，可以选择一份鸡胸肉沙拉。
1: 啊，我俩以前凑份子都要点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3: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72%，一引发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4: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5: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

0: 沿海是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气温26到31度，森林火险等级一级不易燃。好，天气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思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FM 107.3、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

猜透对方的心思，越是把自己困在进退之间。唱的是聪明，听的却是那份不敢笨拙去爱的遗憾。

0: 视野
1: FM107.3 FM103.9
0: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1: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0: 一曲

0: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1: 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为大家介绍一下天气。据象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消息，今天阴有阵雨，明天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风向是南到西南风四级，明天的后天

0: 的邻居是谁，直到有一天我们的孩子做出了改变。
1: 我叫依依，你叫什么名字啊？
2: 我叫浩浩。
1: 我可以和你一起玩吗？
2: 好啊。
0: 因为孩子，紧闭的大门被打开了，曾经彼此陌生的两个小世界开始敞开心扉。浩浩妈，有什么事吗？
3: 依依妈，明天晚上到我们家来吧，浩浩过生日，大家一起吃蛋糕。
0: 好啊，我们一定去。敲开邻居的门，让彼此的信任重回我们身边，每个小世界连接成一个温暖快乐的大世界。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6: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

0: 让你们听听上一个人是怎么许愿的。
1: 让孩子常回来看看吧，妈想你了。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

0: 乡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它可以让一台普通家用电脑工作8小时，一台电视机播放10小时，一台电冰箱运行36小时，一只11瓦的节能。

眼疾所困扰，一定要持续的关注节目。如果说您的眼睛没有任何问题啊，但是身边呢有眼疾的亲人朋友，也烦请您转达一下，能邀请到这样的国际眼科的专家呀，实属不易，别错过了这样的好机会。同样呢，这几天大家也可以把自己想学的、想问的，都和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们做个整理汇总啊，也好让王教授更好的给大家答疑解惑。好，那除此之外呢？

对呀，那天正好我去看望小叔和连大姐，当天各地区健康管理中心采购了很多物资，各地区的负责人给我传了很多的报表啊，这把我的眼睛看的呀很酸，我就用手揉一揉，哎呀，整个眼球都红了。小叔看到这里就马上让保姆给我拿了一瓶滴眼液，告诉我说你赶紧用一用吧，你大姐这么长时间啊一直在用，哎，他感觉这个滴眼

也就是10块钱左右吧，是吧？我也买过一个国外的牌子，那一大瓶才不到70块钱。我没想到小叔给我用的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90块钱。那足可以看出来这个滴眼液的不同之处了。小叔还和我说，你大姐去墨尔本之前呢，可是把这个滴眼液当成了宝贝呀，每天都

处没坏处的。我当时听完之后，我真的是有些震惊啊。我和小叔说，这一瓶滴眼液就要90多啊，你知道我们乐龄芳华的家人有多少吗？而且就说这人呢，不管是不是上了年纪，那谁没有过眼睛不舒服的时候啊？哪怕是年轻人看电脑干血，你们芳华中心呢，好多的老哥们老姐们，那都是我的老相识了哈，给他们发些福利呀，我不心疼。另外，你成立芳华中心这么多年，吃了多少苦，遇了多少苦难，你从来都没和我说过。你这性子这么犟，哎呀，这一点啊，真是和你娘太……

些年不管是我在任何地区开展乐龄防华事业，成立健康管理中心，小叔都会义无反顾地从他的产业里面挑出适合的心意礼物送给当地的家人。小叔嘴上说没有帮过我，其实他老人家给予我的帮助是非常大的，我都不知道。

江教授亲自来给大家分享目前眼部调理的健康知识啊，预计也就是这几天，现在还不能确定，那只能是等王教授那边的消息了。另外一件事儿，小叔给咱们所有芳华家人要准备一批适颜灵的滴眼液，无偿免费的送给大家，每个人都照一个月的用量送啊。所以咱们现在听节目。

0: 05几乎差不多了。
1: 嗯嗯嗯，
0: 就是这些年来，我从来都没有正眼看人看东西，都没那个正常过，我都是歪着头用余光看。
1: 哦，
0: 就跟你描述你连大姐当初的状态是一样的。
1: 嗯嗯，
0: 就是这点余光看看东西，看人还是模模糊糊的，还有一点儿，重影儿。就是只能看个大概的轮廓，
1: 嗯，
0: 没有老伴儿陪我，我自己一个人也不敢出门，你在家里吧，那东西他也不敢乱动地方，

0: 哎，你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打电话啊，直接。
1: 太期待了，喜儿啊，我说句实在话，我得好好感谢感谢你，因为你常年做老年福利慈善事业，心里头就是时时刻刻装着我们这些老年人，
0: 嗯，
1: 这份善意啊，真的是太珍贵了。还有就是啥吧，你的小叔也是大善人，
0: 嗯，
1: 听说你小。

0: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 0571-5635-3186，5635-3186，5635-3186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1: 喂，你好。
2: 哎。

视神经萎缩呀、黄斑变性啊、白内障啊这些眼病问题啊，造成视力下降啊、缺损啊，这个滴眼液它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些难题的。啊，这个跟王洪江教授最新的科研成果是没法比的，但是呢，它能让大家的眼睛舒服一些啊，它只能是这样。

0: 真的非常的敬佩。
1: 嗯。
0: 最近哦，听到你讲你那个林大姐的故事哦，哎呦，我觉得她太不容易了。她那个身世经历哦，真的很坎坷呀，吃了不少的苦。后来嘛，这眼睛还不行了，哎呀，我听了也跟着揪心啊。真的，幸亏跟你的天宝小叔认识了，相认了。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家人，还有孩子。

0: 你说喜儿啊，我才50出头一点，50多，这个眼睛就这样了。我说我以后该怎么办，我都不敢想啊。
1: 确实，就是现在人呢，都是用眼过度啊，早早的就是把眼睛都给累坏了。
0: 嘿，是的呀，喜儿啊，你说就拿我儿子来说吧，他今年。

0: 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1: 喂，你好。
2: 哎，喜儿啊，你好啊！
1: 你好，
2: 王教授。哎，你好，你好，王教授，哪天能到节目里来讲课呀？我这太想听王教授讲课了，我觉得能把。

0: 不是，而且这人有大爱的，自己女儿用的滴眼液特别好，那小叔还想着给大家伙准备的，而且自掏腰包，不用我们花一分钱，不求回报，这种大爱真的太温暖人了。一定要替我这好好感谢你小叔 啊！
1: 会的，会的，我一定是帮大家转达这个感激之情哈。嗯，小叔跟我一样啊，都。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华社一则关于
2: 这里是东海之滨的新闻前哨，这里汇聚半岛大地的时代强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注，民情舆情人间情，件件牵心。象山新闻知半岛，传天下。
3: 永恒的

0: 点。
1: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2: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牢笼。
3: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4: 耶、yeah! ！
5: 已为您设置提醒。
6: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4: 记得呀。
6: 走，
5: 您的汽车已启动，
3: 让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
4: 糖醋里脊必须有啊！
5: 餐单开始定制。
4: 妈，生日快乐 ！AI 提醒我来陪您去体检啦。
1: 好，好的。
5: 目的地体检中心。
2: 当 AI 遇上爱，科技才能让生活有温度。
7: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8: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

0: 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1: 艾滋病是一种 HIV
2: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地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地来预防艾滋病。
0: 用户，我们共。

0: 记。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0: 我国汽车出口连续两个月超过100万辆，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预计今年9月通航。
0: C919首条国际航线开通。
1: 哥伦比亚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41人，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持续进行。
0: 世卫组织称，美国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背离科学依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

0: 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1: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2: 合法性审查

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

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质取胜战略，积极吸引。

0: 世。2003年3月，朱儒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

0: 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2: 早上好，我是方亮。

0: 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
1: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浙江制造业上半年投资逆势上扬，增长超11%；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高技术产业投资较大幅度的增长，为稳住下半年经济大盘注入了强劲动力。
0: 我省发布脑机接口产学研联动18条支持举措，全力构建脑机接口产学研联动机制。
1: 受台风白海豚强降雨影响，玉环等地遭遇特大暴雨，我省部分江河湖库仍然在高水位运行。
0: 宁波

0: 经济大省挑大梁。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浙江制造业投资增长超 11%， 呈现逆势上扬的曲线。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高技术产业投资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为稳住下半年经济大盘注入了强劲动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1: 今年上半年，浙江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6.3%，扣除房地产开发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0.8%。但在这一大背景下，制造业投资增长11.1%，占全部投资的29.1%，比重同比提高4.6个百分点，是稳定投资大盘。

0: 获得一些成效，为发展优质碳钢界和高端镉金钢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1: 上半年制造业投资不仅总量实现增长，从投资结构看，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崛起迅速，铁路、船舶、航空、航天投资增长37.6%，计算机、通信、电子投资增长21.5%，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投资、高技术产业投资分别增长9.7%、6.7%，占全部投资的比重分别为10.6%、13.2%。浙江海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位于湖州，他们。

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在杭州专题调研新能源汽车企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充分发挥我省新能源汽车产业链齐备完整、技术快速迭代等优势，进一步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持续构建开放融合的优质产业生态，不断提升我省新能源汽车产业核心竞争力，更好助力浙江建设全球。

口产品单个项目最高800万元的临床前研究补助，推进政府首购订购等差异化举措。在加速产品上市方面，若干措施明确支持临床价值明显、创新性强的脑机接口第二类医疗器械进入特别审查程序，评审时限压缩至40个工作日以内，对临床急需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开设优先检验绿色通道，在注册检验、核查检

0: 织5100多人次，发放技术资料1.2万份，推送预警信息超289万条，调度农机近2000台套，投入灾后生产恢复。
1: 受台风白海豚强降雨影响，当前我省部分江河湖库仍在高水位运行，省水利厅维持水旱灾害防御3级应急响应，各地科学调度水利工程，全力排涝，持续做好防汛工作。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继康的报道。
2: 台风白海豚虽已停止编号远离我省，但它的残涡环流依旧给我省沿海地区带来强降雨。11号夜里到12号凌晨，台州玉环出现大范围大暴雨，部分特大暴雨，其中玉环楚门镇楚门站降雨量达428毫米，当地河湖

0: 安全运行风险增加，省水利厅已印发通知，要求各地水利部门切实做好高水位运行水利工程巡查防守工作。杭州余杭已迅速启动调溪堤防百米一人巡塘查险工作机制，对东调溪平遥站、中调溪长乐站和北调溪潘板站关联的北塘堤防，按照100到200米一人要求开展24小时不间断巡堤查险。在调溪北塘沿线的平遥镇西安四村，当地组织了近40名巡塘人员，大家三班倒，8个小时一班。队员姚卫国说：“
1: 村里面说要防洪呢，我们自己也说我们的，反正从年纪轻的时候就开始防洪，防到这现在的30多年，在白天呢上面看一看，晚上呢那是往那个下面，主要怕那个漏水啊。”

0: 没有啊，上面看不到，要往下面走。
1: 11号凌晨，嘉兴嘉善县西塘镇大雨围区马斜湖一带发生河水漫溢，部分农田和房屋进水，受涝面积约400亩。险情发生后，当地连夜转移100多名受影响群众至避灾安置点。目前封堵险口、强排积水等抢险工作仍在进行。西塘镇农业农村办公室副主任杨翠说，
2: 我们已经对漫积的情况呢，已经进行了一个加高加固，现在呢进行一个第二次的加固，再加上我们接下来也是一个大的潮汛，那我们在这里呢临时的圈了一个二次防线，后续的话我们会进行一个强排，就是把这个水先抽走。
1: 台风远离不等于危险解除，省水文管理中心水情预报部预报员秦威提醒说，
3: 江河湖库的水位仍较高，提醒沿河居民、施工单位、过往船只等注意安全，尤其是大家不要前往河边或者是水库下游去观看洪峰过境或者水库泄洪。
4: 这里有温度。台州玉环昨天下了大暴雨，即将临盆的孕妇在前往医院途中被困，相关部门紧急行动，用皮划艇为生命开辟通道。来听玉环台的

0: 行。丈夫王海说，当时他们非常焦急，只能打电话求助。
1: 像碰到这种情况，我们自己已经无能为力去解决了。像我们已经困在这个路上，可能有一个小时左右了，反正就没有办法。
0: 接到求助后，公安、消防及应急部门迅速联动，调派皮划艇赶赴现场。
2: 你把船给我靠住，要让他跑。
3: 没事没事，靠住靠住了。
0: 救援人员趟着齐腰深的积水，把孕妇接上皮划艇，又一步步划着皮划艇。

0: 国的足月啊，挺自豪啊，因为他足月到三十度还差六天。
1: 目前孔巧婷情况稳定，正在医院接受进一步的观察。孔巧婷母亲陈小丽说，真的很感谢帮助过他们的人，
2: 速度快，他们也及时过来，很快第一时间赶过来，我们感谢他们，他们还一直给我们送到急诊。
3: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4: 毕业创业去哪里？
5: 来浙江体彩。
4: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5: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6: 随着白海豚对长三角地区的影响明显减弱，多个景区于昨天起陆续恢复开放。台州神仙居、金华双龙洞昨天恢复正常开放，景区内业态酒店同步恢复游览接待服务。天台山的部分景区恢复运营，天台山大瀑布、琼台仙谷景区、国清景区、华顶景区等均已具备开园条件。杭州建德大慈岩、07洞天、新叶古村等杭州博物馆、杭州工艺

0: 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 浙江之声。
2: 继续关注新闻。今年东海专项特许捕捞启动，昨天浙江沿海各地的首批东海第一网渔获已陆续上岸，市民的餐桌终于迎来久违的鲜味儿。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姚欣的报道。
3: 下午4:30，一辆辆满载渔获的货车驶入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工人们忙着卸货，一箱箱新鲜的鱼虾被快速搬下、分拣、过秤，采购商们围在车旁挑选议价。

0: 除了本地市民购买，在象山食谱菜场东海第一网还吸引了上海、温州的游客专程来打卡。
1: 旅游的时候顺便过一下，买点吃啊。
2: 打算怎么吃呢？
1: 楼上加工，
3: 就买了十个，品质还可以啊，比较新鲜的。
0: 摊位上销得旺，活鲜码头也很忙。象山食谱岸边渔船卸货休整片刻，补充物资和冰块后，即将投入新一轮的作业。船东秦真祥说，再等一两天风浪影响完全过去后，大批的鲜货会源源不断到市民菜篮子，届时海鲜价格估计将会有所下降。想尝鲜又追求性价比的市民朋友可以再耐心等待几天，
4: 看今天晚上风小下去捕捞上来的情况怎么。希望是产量越来越好嘛，有信心的。
5: 质朴创新研究院昨天在杭州上城区杭港科技大厦揭牌启用。创新研究院已启动与浙江大学的合作，六个由浙大教授领衔的项目将围绕多智能体协同、长城复杂任务规划等方向开展科研攻关。质朴由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知识工程实验室技术成果转化而来，2023年至今陆续发布多个开源模型，是国内顶尖人工智能企业。2025年浙江质朴落户上城区，一年来与上城区及

0: 意义非常的重大，它直接实证了仙居的下汤遗址呢，是探索稻作农业起源与早期社会形成的关键遗址之一。这一粒小小的汤花稻米，它改写了区域农耕文明史，证实了早在10000年前，我们的仙居先民就已经掌握了人工的栽培水稻的技术。
1: 为打破传统博物馆静态观展模式，新馆融入大量数字化沉浸式互动体验，让千年文物走出展柜，活态呈现。

0: 2000家企业参展，展会覆盖窗帘、墙面装饰、生态纺织等六大板块，贯通家居布艺全产业链，实现一展逛遍居家布艺全生态，聚焦智能、数字、绿色转型，展出多款先进纺织加工设备，同步上线云展直播，方便海内外客商线上选品洽谈。
1: 金华曙光菜场90后摊主丁旭波通过 AI 制作创意视频，让手工制作的传统小吃在创新中变得更加热气腾腾。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的报道。
2: 清晨六点，金华曙光菜场已经热闹起来。在菜场一角兰溪小吃几平米的摊位内，状元糕、乌米糕、馒头、清凉糕等纯手工小吃整齐排列，蒸汽氤氲，米香四溢。在摊位里忙碌的正是九零后摊主丁旭波，这是他在这里摆摊的第三年。他还有另一个身份，

会挺好的，没有下雨，空气呢也非常的清新。虽然时间比较早，但是来逛西湖的市民游客呢已经是比较多了，尤其是不少市民啊，今天还起了个大早过来排队购买西湖的荷叶莲蓬。那么现场的保安大哥也是告诉我，最早的市民啊，今天是5点多就过来排队了。我在现场看到，可能是由于昨晚杭州部分地区下雨的原因，那今天总体来购买的人啊，和往年相比呢是没有那么多的，一共是70张号码牌，7点左右开始发放。那么像往年啊，号码牌会很快，基本上是不到5分钟就被抢购一空。那么今年啊，是一次性只发出去了20-30张。那么像7点半过来的时候啊，不用排队也可以很快的领到号码牌。那像这些义卖的荷叶莲蓬呢，是西湖养荷人凌晨4点出发，一根根梳理采摘下来的，非常新鲜，是带着露水和清香啊，第一时间送到大家的手里。目前呢是还没有到，估计呢8点左右会到微笑亭，然后再进行一些打包的分装，然后领到号码牌的市民呢，可以在8点半到9点的时候啊，是凭牌子现场的购买。那一份爱心连连套餐呢，一共是包括了3个莲蓬和5张。

0: 营企业使用绿电，降低碳排放，满足海外供应链低碳要求，提升国际竞争力。
1: 为了让企业算清楚光伏绿电的收益账，宁波早在2022年5月就上线了自主研发的阳光掌柜数字化结算平台，实时监测总表电量、分表电量、电价、电费等详细信息。眼下阳光掌柜平台已经在全省推广，覆盖省内260多个工业园区。宁波奉化区供电公司工业社区经理郭哲军说，
2: 企业的用电一块就是光伏，一块是市电，通过我们的数字化平台精准的把它放出来，那大家明明白白可以把光伏的优惠电价呢传导给入驻园区的企业。
1: 装机规模破千万，但光伏看天吃饭的特性也愈发凸显。有时候一朵云飘过来，就可能让电网突然失去相当于一座大型火电厂的发电能力。烈日当空，局地的发电功率又会远超用电需求，严重时可能造成电气设备损坏。宁波供电公司供电服务指挥中心配网调控班副班长姚家轩说，今年6月，宁波分布式光伏运行优化监测应用上线试运行，打开系统界面，电网调

0: 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针对美国等国家影射中方导弹试射活动，外交部昨天回应，此举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充分暴露其虚伪面目和双重标准的做法，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滥用多边军控机制。
0: 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昨天上午从海南三亚某军港截拦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来听央视的报道。

0: 苏安徽和黑龙江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昨天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北、河南等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治工作。据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河南中部和西南部、湖北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昨天测得实时流量2306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
1: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昨天披露了新整理的罪证史料，原731部队海拉尔支队卫生兵古奇等的口述证言长达70分钟，证实日军战败前夕曾在中国埋藏大量毒气弹，这为进一步研究日本遗弃化学武器问题提供了

0: 前三位。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2号涨跌不一，截至当天收盘，道指跌0.04%，标普指数涨0.26%，纳指涨0.54%。
0: 国际油价12号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美分，收于每桶83.27美元，涨幅0.08%。
1: 美元指数12号上涨，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上涨0.19%，在汇市尾市收于100.014。
2: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或农行各网点。

0: 起诉前总统尹锡悦和前国家安保市长申元石。
1: 大声锐评。
0: 近期预制儿童，也就是预制娃，引发了广泛讨论。这一概念借用了预制菜的逻辑，描绘出当下不少家庭的教育图景。家长利用假期督促孩子超前学完下学期的课程，开学以后学校课堂如同二次加热，以考试检验提前学习的成果。

0: 功德。商业温情绝不能成为无序占位的温床，开放包容更不能充当漠视规则的借口。唯有规则与善意并行，权利与义务对等，城市里的各类线下门店才能兼顾烟火温度与井然秩序，让第三空间真正服务每一个懂得相互尊重的人。
1: 以上是今天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王斌、星林，责编丁科燕，主播洪放、方亮，监制吴月峰。感谢各位收听。
0: 北京时间7:59。
2: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3: 讲文明树新风。